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9月16日在北京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王毅敦促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并呼吁双方进行对话。据中国外交部消息，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从而表达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另一方面，关于中东局势，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并呼吁有关各方进行对话，称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对此，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此背景下，据分析，中国欲借本次外长会谈彰显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6日在首都基辅总统办公室接受了本台 NHK 的独家专访。在采访中，泽连斯基谈及不断加强对俄关系的北朝鲜时表示，朝方已派遣数万人规模的兵力参加在俄罗斯境内的作战。他指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对北朝鲜而言，派遣人员几乎无需付出成本，而且还能够学习现代战争。北朝鲜以低廉代价获得了这些经验。泽连斯基随后表示，这不是乌克兰的问题，而是你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他以此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面临的威胁已经加剧。关于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军事入侵中的作用，泽连斯基称，尚未见过中国的导弹，但同时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并没有站在我们一边。这并非武器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保持中立立场。他以此批评了中国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不断加强对俄关系的外交立场。此外，在与日本开展防卫领域合作方面，泽连斯基着眼于网络安全和无人机等领域，表达了与日本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
0: 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日在香港立法会发表讲话，公布了香港社会和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其内容涵盖截至2030年的香港经济发展方针等。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制定当地发展五年规划，期限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重合。该五年规划的目标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为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独特的更大贡献。规划强调，香港要助力内地经济发展，其中指出，要通过深度融合内地与海外市场，积极巩固香港作为连通全球金融市场的枢纽功能，同时要助力内地企业高水平走向世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争取本地航空公司开办更多往来内地机场的航班，要就船运货物打造高价值货物中转枢纽，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集群。据分析，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举措旨在与中国中央政府步调一致地推动五年规划，从而进一步推动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1: 中国主办的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九月十六日在会上一指日本发言称，对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

0: 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日在欢迎晚宴上表示，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中国对此作出反弹，并批评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等是新型军国主义。本次中国也一指日本进行了抨击，
1: 主张在战争期间被强制带到日本并被迫从事劳动的中国原劳工的50名遗属9月16日向中国河北省的一家法院递交诉状，起诉6家日本企业，要求赔偿损失等。诉状中指出，这些原劳工在战争期间被强制带到日本并被迫从事劳动，不仅给劳工本人带来深重苦难，也给其遗属造成了长期的精神创伤。遗属要求6家日本企业向每人支付约37万元人民币，约合850余万日元的损害赔偿等。围绕中国原劳工的战后赔偿问题，以前曾接连有人向日本国内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企业或日本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日本最高法院于2007年作出判断称，根据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个人要求赔偿的权利已经丧失。另一方面，在此前向中国的法院提起的诉讼中也有获得受理，并于2016年由企业方面同意向中国原劳工道歉并支付和解金，双方达成和解的案例。此次提交的诉状今后能否被法院受理备受关注。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东京警视厅已从马来西亚走私被称为丧尸烟弹的毒品依托咪酯等嫌疑逮捕了一名来自台湾的23岁女性。据悉，该女性在调查中对所涉嫌疑予以了否认。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一场欢迎各国代表团的欢迎仪式9月16日在名古屋港举行，这里也是各国代表团的住宿地之一。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米亚拿出她拍的钢琴表演者的照片。
1: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
2: 我拍了好多照片。
1: 見てください。
2: 你们看。
0: 星星看到照片后大吃一惊。
1: 啊，これ、ゆうきさん。
2: 啊，这是幽辉。
0: 春奶奶的感知器对星星的声音做出反应，春奶奶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1: ゆうきさん，
2: 幽辉。
0: 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星星心心念念想在日本见到的幽辉啊。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1: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ピアノ
2: 是钢琴，
1: 演奏
2: 是演奏。
1: ピアノの演奏
2: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お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1: 聞きに
2: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1: 行きました
2: 是动词去。
1: 行く
2: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0: 本课要点。
2: 今天的要点是
1: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2: 去听了这个说法。
1: 聞きに
2: 是由动词
1: 聞く
2: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1: 聞きます
2: 的ます去掉，变成
1: 聞き，
2: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0: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2: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1: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2: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1: 行きました。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3: 行きましたか？
1: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0: 今天你去哪儿了？
1: 今日
2: 是今天。
1: どこ
2: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1: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元素买衣服了。
2: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1: 服
2: 是衣服。
1: 買いに
2: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1: 買う
2: 买，它的ます形是
1: 買います，
2: 去掉ます后变成
1: 買い，
2: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0: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2: 是的，
1: 原宿に
2: 的に表示目的地，
1: 服を買いに行く
2: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0: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1: 寿司，寿司
2: 吃是
1: 食べる，
2: 它的ます形是
1: 食べます，
2: 把ます去掉后就是
1: 食べ、食べ。
2: 好，请回答。
4: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0: 进阶。
2: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0: 星期一
1: 月曜日，
0: 星期二
2: 火曜日
0: 星期三
2: 水曜日
0: 星期四
2: 木曜日
0: 星期五
2: 金曜日
0: 星期六
2: 土曜日
0: 星期天
2: 日曜日在短句里米亚说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大家知道米亚说的是星期几吗
0: 是星期天吧
2: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亚说的第一句话
1: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3: どうでしたか
1: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3: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1: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5: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3: ゆうきさん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短距离米亚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2: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八百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0: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2: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十一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0: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2: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0: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2: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欣欣能否顺利地见到优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再见